爱情中许多人在寻找那个唯一，也担心错过对的伴侣。事实上，这世上适合你我的异性其实不止一位，只有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机出现才是对的伴侣。那些在生命中出现太晚赶不上被爱，或出现太早没准备好去爱的人，即使再优秀也不是此生绝配。不纠结不遗憾，就能掌握幸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不要以为牵着某一双手就可以长久的不放，别以为成就了某一件事就可以辉煌一辈子。

们是块顽石，却经不起时光的打磨，终究归于沉寂和平静。原来你不是谁的谁，一个转身或许就是诀别。原来你也就是你，一切的得意与笑声都会远去，往事淡了，故人散了，能够一直温暖你的只有我们自己。

当我们的手机电量仅剩下20%的时候，很多人会开始紧张，想找地方充电。但是当我们一年的时间仅剩20%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会在意，会紧张呢？在奋斗的年纪选择奋斗，必定会在安逸的年纪享受幸福。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和每一位正在努力的朋友共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我就是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跟我一起享受美好一天的开始。当然呢，好的一天要从听好听的歌开始。那么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应该也代表了一些朋友的心情啊，这是来自于蔡健雅早期的一首作品的，收录在《镜面》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就是可能每一段时间呢，就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啊，或者是工作量学习量比较多的时候，就很想要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想放假》。

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蔡健雅早期的一首歌了，叫做《好想放下》。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了。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吴克群的作品。其实最早期的他呢，就是歌手出身的，但是在20年前吧，我还看过他演的电视剧，那个时候对他的印象就还挺深刻的。再后来呢，就听到了他很多的音乐作品，但是其中有一段时间呢，没有新歌，所以呢，现在他在发新歌之后，又有一些朋友跟我聊，最近听了吴克群的新歌还不错啊，才知道他是歌手。我觉得可能人可能就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沉寂，然后才能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跟我们见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吴克群的这首《失控行星》。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吴克群的最新的一首单曲，叫做《失控行星》。希望大家会喜欢他的声音和他的新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就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了有听众朋友留言问我，今天都有谁的歌啊？我想说，今天的新歌真的还挺多的。其中呢就有来自于赵磊的新歌。我觉得可能隔一段时间呢，听了流行音乐之后，就应该听一听民谣的歌曲。而这一首歌呢，也是来自于赵雷作曲的一首歌，就是好像在描写着天空的云朵，然后呢也在感受着那些蒸发的眼泪，你可以感受到周围所有的那些轻轻的转动和那些在这个季节里的格外美好的暖阳。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叫做云端。

到这首歌来自于赵雷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云端》。接下来听到的来自于告五人，这也是他们的一首成名曲了。我们来听一下《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勇气。
1: 如果给你一瓶魔法药水，你希望这个魔法药水有什么样的魔法呢？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将这个问题抛给自己，然后又将这个问题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或许有一天不需要那瓶魔法药水，我们也可以变成那个实施魔法的人。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本周新歌推荐。这首歌曲呢是在电影《三心两意》这部电影当中作为片尾曲出现。那么我之前也一直在跟大家说，我觉得最近的希林娜依高呢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因为她的声音是极具辨识度的温柔的声线，于是呢和很多的影视作品的契合度就很高。她也演唱了非常多影视作品的 OST， 在刷新自己的这种出现在我们面前和耳边的频率，我觉得可能会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她，喜欢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开始喜欢自己了。

我开始喜欢自己了，这首歌来自于希里娜依高，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治愈而明朗的，而她的声音呢又非常有辨识度和非常温暖，所以呢将这份自我接纳的喜悦唱得自由而鲜活。我们不必在爱情和情感当中去打转，任何一段关系都没有自己重要，所以呢要从今天开始，前路皆是留白，每一步都是浪漫。而听到这首歌曲的你也可以笑着喜欢上自己，一心一意的爱自己。而这部电影呢也会很快跟我们见面的，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觉得我也很期待，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会传达很多我们想要看到的那一面给我们。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近期的一首新歌，来自于周传雄。那么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要和你一起分享。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周传雄的新歌《再遇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3: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4: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3: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

回到节目当中来哦，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生当何为》。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佳偶天成》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曲。其实每次听到他的歌呢，都觉得他的声音当中是有那种非常坚定的语气和这种和剧情非常贴合的傲气在的，而且呢他的声音呢又非常的有辨识度，所以你只要一听到他的声音，你就会觉得对这部剧集非常的有想法，想要去看一下，希望大家会喜欢。继续要来听到的歌呢，来自于 Lin， 我们要听到 Lin 的新歌《绕路》。

听到的是来自 Allin 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绕路。 Allin 不论是在情感的诠释上还是在高音的处理上都很有自己的风格和方法，所以每次听他唱情歌的时候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就是如果你有类似的感情经历，很容易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首，然后呢会将自己的思绪带入到他所诠释的那个情感的氛围里。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在他的《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I Do。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在他的全新专辑《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了一首歌，叫做《I Do》。很多歌迷呢都等着这张专辑，因为每一年都传出他要发新歌、发新专辑的消息，但是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事隔四年之后，终于有了这张专辑，所以大家也都觉得这是一件期待了很久的事情。听了专辑之后呢，专辑当中就延续了周杰伦自己独有的特点和特色，只不过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对他这张专辑的期盼度非常高，然后呢，在拿到专辑之后，可能第一次听完了，稍微心里会有一点落差。但是其实你多听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周杰伦还是周杰伦，他的专辑当中就有属于他独有的特点在的，每一首歌曲都有他想要呈现这种连贯性的一种故事感。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黄子弘的新歌《来自时光》。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子弘凡最近的一首新歌，来自时光。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叶童的歌。对，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首先想起来的是非常熟悉的那一位演员，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过他演的许仙，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许仙就是他。最近的他呢也发了一张新专辑，就是我会觉得他身上真的很有这种力量，就是好像一直永远年轻。而这张专辑呢，他不仅仅是叶童的首张个人 EP， 他也是以童为命名的纯粹而真实的内心。在专辑当中呢，收录了七首歌，那七呢是代表一个周期，也是一个循环，也是一个开始。所以叶童呢也是全新的参与了策划和制作，就像是他成为演员全情投入角色一样。这一次呢，他也将自己化作是流动的旋律，将这样的一种热烈的情感、鲜活的记忆和旺盛的生命力都融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以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肌理感来承载着自由和最快乐的生命力。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不一样的我》。

这张专辑呢，集结了华语乐坛当中很多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音乐人。那每一首歌曲呢，都是精挑细选，又经过精心打磨之后才收入到这张专辑里的，就像是一个一个珍贵的礼物，奉献给一直期待着乐童的朋友们。那么这张专辑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旋律，然后呢，开启自己崭新的人生之旅。这也是乐童想要通过音乐来表达的一种态度，谁也不能被定义，都有属于自己快乐的方式、自由的方式、特别的方式，所以希望带着大家走入他所热爱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希望大家都可以做那个不一样的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绽放出不一样的光，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找到那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不一样的自己。

放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那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广告之前我们听到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歌《小王》，待会儿见。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0: 欢迎你在这一刻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我们听到的在这一时段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王俊凯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无人乐园》。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拿到他的新歌了，所以这一刻拿到他的新歌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非常惊喜的。而这首歌曲呢，就像是在他世界当中的一个微光信号，始终为每一个孤寂却倔强的你留一盏暖暖的灯，在每一个可能会被忽略的瞬间，在每一段沉默和疲惫之间，我们都曾经怀疑过自己的存在是否重要。那些被当作是背景的梦，那些在城市的高楼当中未熄灭的一盏灯，那些有关于我们看到的尘埃、青苔、泡沫和风，这些看似若有若无的细节，在某一刻都会成为我们找到某一个同类的指引。这首歌曲的前奏呢，从钢琴出发，它在演唱的时候就好像是叠加了一个低声讲述的梦境。它用自己的那种会克制带有很清醒的唱法，把那个孤独的自己一点一点的从人群当中剥离出来。鼓的节奏呢，慢慢的推进，然后呢又加上了弦乐，就是很精准的切入，为那句就算不上澎湃，不会被崇拜，就是这种冷静却坚定的力道，然后忽然就从这首歌当中落下。紧接着你会听到两个重音的鼓点和一声大提琴的间奏，然后那个心突然就一静，就好像你跟着这首歌一起到了他的世界，然后感受到在那个世界当中有一点点渺小却很有重量的自己，在人群和雨天之间，在喧哗和沉默的间隙里，我们被推着向前，奔赴着每一个必须抵达的明天。而这首《无人乐园》呢，它不是关于抵达，而是关于在路上的一首歌。当整个世界都催促着我们各就各位，预备，然后当世界没有留出时间预备，我们早已经独自上路。这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个日常，就是慌慌张张却按部就班。所以有了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一种陪伴，它不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种心境，是我们在独处的那个季节里、空间里所有的闪闪发光的小灰尘。
1: 我带着眼中所有季节，所有形状的月，所有眼泪，所有不掉的泪装点。
0: 继续要听到的来自于郁可唯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收录在我的妈耶这个电影当中，这是讲母爱的一个电影啊，我觉得是很好看的一部电影啊。来听一下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郁可唯演唱《我在呀》。

这是一部非常温情的喜剧电影，我的妈耶，来自于宁浩监制的一部电影。主演呢有马思纯，有白客，有黄明昊，就讲述着少年意外地翻开了妈妈的秘密日记，看见了她灿烂热烈的一生的故事，也读懂了藏在时光当中的母爱，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以妈妈的视角展开，就是不论你要去哪儿我都在啊，这样的一种温柔的告白，呼应着电影爱从未离开，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永远的守护在你身旁的情感内核。郁可唯的声音呢是非常干净的，这种声线呢是刚好可以衬托出母亲的牵挂温柔和守候的，所以这首歌既是电影的情感注解，也是用治愈的旋律传递出珍惜和直面生活的力量，那些来过的温柔终会以另一种方式留下。

最近有一首歌我会经常拿出来听，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能够正向引导自己的歌，这是来自于房东的猫最近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曲呢是我推荐给很多朋友听的一首歌，叫做你得先是你自己。

0: 房东的猫，它的声音呢是非常干净的，它承载着这样的一个勇气，将这样的一份深刻的自我追寻放在了这首歌里。这并非是一个解答，而是一场在内心当中对谈的邀约。当整个世界都试图为你署名，希望你率先听见自己的声音，一切的身份叠加之前，需要你先存在，这才是生命篇章的重要的意义。你就是唯一的主语，唯有在激流当中紧紧地握住自己的名字，才不至于活成他人的样子。唯有将生命的主语还给自己，才能够在那片辽阔而真实的人生深井当中活出你想要的样子。所以这是一次向内的行走，也是一次温柔的确认，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其中找回那一份最初最珍贵的清醒。
1: 三知己收获在做梦的勇气，
0: 希望你会喜欢这首歌啊。接下来听到的呢，来自于黄子弘凡，我们要听到他的《清火》。

听到的是来自于黄子鸿帆的《清火》。开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那最后一首歌来自魏立安，我们听到魏立安的《繁琐》，结束今天的节目，期待下一次和你在电波当中偶遇。我是子月，下期见吧。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很多车主都知道啊，车子呢要定期保养，但是有一项小保养既省钱又简单，却常常被忽略，那就是更换两滤。空气滤清器和空调滤清器。空气滤清器呢会影响发动机的进气效率，空调滤清器直接关系到车内的空气质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手把手教大家自己如何动手来更换这两样东西，不用工具，不用花冤枉钱，轻松搞定。那么在节目播出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 Beyond 的光辉岁月。

空气滤清器的作用呢，就像发动机的口罩，过滤空气当中的灰尘杂质，保证进入气缸的空气干净充足。那么如果滤芯堵塞，发动机呢就会喘不过气儿，导致动力下降，油耗增加。一般来说的话，每行驶10000公里或者一年就应该检查或者更换一次。更换之前呢，要先确认车型对应的滤芯型号。网购或者实体店购买都可以，价格呢通常是在几十元到100多元不等。准备就绪之后，我们就能动手了。

用十字螺丝刀或者是直接用手来解开卡扣啊，打开外壳取出旧滤芯儿，观察旧滤芯儿的脏污程度，如果呢只是轻微的灰尘，吹干净之后就可以继续使用，但是建议直接更换。安装新滤芯的时候呢，需要注意方向，确保密封圈贴合紧密，最后呢扣好外壳就可以了。整个过程呢不到10分钟，省下的呢是几十上百元的工时费。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说完了空气滤清器，我们再来看一看空调滤清器，它负责过滤进入车内的空气，那么影响空调出风质量和制冷的效果。如果长时间不换，开空调的时候呢，就会有异味，风量变小，甚至是引发呼吸道的不适。空调滤芯呢，通常位于手套箱后方或者是副驾驶的脚下，不同车型呢，位置是略有差异的，但是拆卸方法大同小异。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空调滤清器之前呢，要先打开手套箱，找到两侧的限位卡扣，那么轻轻的按压或者是旋转取下手套箱，这个时候就能看到空调滤芯的盖板。哎，打开盖板，抽出旧滤芯儿，安装新滤芯的时候呢，要注意箭头的方向指向气流方向，通常朝上或者是朝车内，然后再装回盖板，复位手套箱，检查开合是否顺畅。整个过程同样不超过10分钟，却能够换来一整年的清新的车内空气。为了家人的健康，这笔时间和精力花得值。

很多车主担心自己动手会装错，其实只要记住这几个关键点，第一呢就是购买正品的滤芯，第二是要注意安装方向，第三呢是安装之后要检查是否密封，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拍下拆卸前的照片作为参考。另外呢，更换周期也是需要根据用车环境来进行调整，比如经常行驶在多程路段，那么建议缩短更换间隔自己动手，不仅能省钱还更能了解爱车的状态。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歌手是任贤齐。提到任贤齐呢，我们大家会想到好多他演唱的歌曲，比如说像心太软啊，伤心太平洋，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等等，好多好多歌啊，他的歌给我们留下那么多难忘的印象。今天我们一起就来听一听任贤齐的歌。好，首先第一首歌来听听《心太软》。那么这首歌曲呢是《肥仔妈咪》电视剧的主题曲，很舒缓温柔，而且歌词也朴实走心，它唱出了成年人感情世界里这样的一种包容和释怀，曲风也非常亲切接地气啊，所以说传唱度也是极高。一起就来听听这首《心太软》。

刚才一起来听了这一首心太暖。心太暖这首歌曲曲风温润平和，也没有任何的负面的基调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过去的一些黄金的时段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即将往下来听伤心太平洋，这首歌曲应该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影视金曲，是出自《神雕侠侣》1998年版本的，曲风很沧桑深情，曲调也是给我们那种大气悠扬的感觉，歌词道尽了人生进退取舍的无奈和感慨，旋律也是自带怀旧的氛围感，一听起来这首歌真是满满的青春回忆。好，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伤心太平洋》。

到任贤齐，很多人都会说他是一种给人非常温暖的感觉，有的人说他曾经啊是温暖的大男孩，很活泼很俏皮，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这样轻松愉快的清甜流行曲风一出来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觉得哇，跟任贤齐真的非常的搭。这样的一首歌曲，歌词俏皮，节奏明快，也是满满对少年纯粹心动的一种小美好。一起来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家吧。
1: 好，听起来这样的一首歌哈，感觉呢就是瞬间就能带动收听的氛围。所以说呢，我们在一般开车的时候啊，或者是心情很美丽的时候啊，都会选择这样的一首歌曲，很轻松很快乐。好，继续来往下听歌啊，下面这首歌曲呢给大家选择的是春天花会开。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很清新治愈的田园风的歌曲，我们在歌声当中啊会感觉到曲风非常明媚温暖，节奏呢也是很轻快走心。此外，这里面的歌词满满是春日的生机，还有满心的希望。所以说呢给我们的感觉就这样的一首歌，曲风是阳光正能量的，曲风呢也是温柔治愈。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也是一首老歌了啊，春天花会开。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好，刚才我们一起来听了这样的一首很温暖的歌曲，春天花会开，是不是扑面而来这样的一种花香啊？好，即将来共同听的下面这首歌《任逍遥》，想起这样的一首歌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想，也会有一种古侠风的感觉。其实呢，任贤齐的歌声就是无论是像这种爱情的歌曲、亲情的歌曲，还有这种洒脱随性的江湖金曲，它都是很能驾驭的，很得当。好，即将来听听《任逍遥》。

不知道呢，大家会喜欢任贤齐的哪首歌？其实不管是哪一个歌手，他的其中的一些歌都会很走心，都会深入人心。任贤齐，如果说到这歌手，不知道你会想到哪一首金曲是属于他？是那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还是《伤心太平洋》，还是我们现在听的这样的一首？即将往下来听。

花一朵朵。其实呢，一提到浪花，我们都会觉得它跟我们的夏天，尤其是即将进来的这个炎炎的夏日会非常搭，也是夏日元气非常欢快的一首合唱曲。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曲风这样的一种清新阳光，节奏欢快灵动，所以说呢，耳边满是海边夏日这种清爽的惬意，会给我们这样一种氛围活跃的一种温馨。好，即将来听这首夏日一首经典的金曲《浪花一朵朵》。

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浪花一朵朵》，一下子又把我们带到了海边啊，海边去感受这样的一份夏日的激情。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任贤齐和他演唱的歌曲。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节目中我们依然去聆听任贤齐。任贤齐的歌很多朋友都会说非常的温暖，尤其他的一些歌曲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经典老歌，虽然岁月呢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依然会留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下面这首歌《兄弟》啊，热血真挚的友情金曲，曲风也是铿锵真诚，旋律豪迈暖心。这首歌呢，歌颂了并肩同行、患难与共的这种珍贵的兄弟情，可以说听起来也是正能量十足，曲风热血温情。好，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首任贤齐的《兄弟》。

任贤齐的歌应该说哈、他的歌路还是多变的，无论是这种轻快的或者是深情的，都能把它演绎的淋漓尽致。即将往下来听这首歌稍稍伤感那么一些吧，是一首经典的怀旧伤感抒情歌曲，曲调很细腻忧伤，唱腔也是深情动人，它道尽了离别的不舍和满心的思念，曲风很怀旧走心，情感呢也够细腻真挚。好，我们一起就回顾这首老歌《流着泪的你的脸》。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继续来聆听任贤齐的歌。刚刚听的一首稍稍略带小伤感的歌，流着泪的你的脸。下面这首歌《天涯》，很多朋友呢，在这个喜欢自己唱歌的时候呢，总会把这首歌翻出来啊，因为有的人曾经跟我说，这首歌是属于那种豪迈大气的一种古风江湖金曲，咱就听前奏啊，就很悠扬大气，唱腔呢也很洒脱豪迈，尽显仗剑天涯的潇洒气魄，而且歌曲的意境开拓大气，旋律激昂动听，给我们的感觉也是正能量满满。我们一起就来听一听《笑傲江湖》当中的这一版本《天涯》。

听完了这样的一首古风歌曲，我们再来听一首唯美的古韵柔情金曲《花儿太香》啊，这首歌曲意境十足，柔情当中也还是带着江湖的这种诗意，而且呢，曲风也是很雅致舒缓，清新动听。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花儿太香》，这也是新楚留传电视剧当中的片头曲。

刚才这样的一首歌曲《花太香》，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有的人说很有江湖气息，有的人也会说，任贤齐这首歌唱的啊，特别的大气。那么转向一首温情的歌曲呢，还是来听一听《依靠》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曲呢，你就听听这个歌曲的名字，就会让我们感觉很暖心。它也诉说着人间陪伴和彼此依靠的温暖。虽然说曲风非常的平和，但是呢，却给我们一种温暖的力量。一起来听听《依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都是非常喜欢美好的事物。那房东的猫这首歌美好的事物呢，也是用清新的女声搭配治愈的旋律，温柔又有力量。

下面这首歌名字起风了啊，大家一听完这个名字之后呢，你会有什么样的想象啊？有的人一想起风了可能会想到蒲公英，那有的人也会感觉起风了是不是把这个自己一些的仇怨呢、啊、带走。我们今天放的这首歌呢，它是借风起势的意思啊，尤其是这首歌曲的这个副歌部分啊，高音的爆发力还是非常强。好，一起来听听起风了。

刚刚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大家比较熟悉的《起风了》，《春暖花开》这首歌就是将冰雪消融之后这样的一种温暖和期待娓娓道来，旋律明亮上口，也是为大家带去这种非常直接的春暖花开的祝福。

回来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少年，这样的一首少年，旋律激昂，歌词当中也是藏着不服输的这种韧劲儿。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自己动手更换两滤。那么很多车主呢嫌麻烦，宁愿花钱去店里换，其实呢只要动动手，10分钟就能搞定。自己动手更换两滤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及时发现其他的问题。比如取出旧滤芯的时候，如果发现上面有油渍、异味或者是异物，可能意味着发动机或者空调系统存在隐患。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提前排查，避免更大的故障。尤其是空调滤芯，如果发现发霉潮湿，建议检查空调的排水管是否堵塞。细节决定成败，养车也是同样的道理。

有些车主呢可能会问，换了滤芯之后油耗真的能降吗？答案是肯定的。空气滤芯堵塞，进气不畅，发动机呢为了获得足够的动力会加大喷油量，导致油耗上升。空调滤芯堵塞，风机负荷增加，也会影响油耗。所以定期更换两滤，不仅仅是保护车，也是保护你的钱包。

除了定期更换，日常使用中呢也要注意两滤的保养，比如空气滤清器可以用压缩空气从内向外吹进，延长使用寿命。空调滤清器呢则要避免长时间的使用内循环，适当的开窗通风，减少滤芯负担。当然最好的方式还是按时更换，毕竟滤芯价格不贵，换得勤车况才稳。

如果呢你是新手车主，第一次动手呢可能会有点紧张，但只要尝试一次，你就会发现其实很简单，网上呢也有很多的视频教程，跟着做就能轻松搞定。自己动手换两滤，不仅省钱，还能增加对爱车的了解，提升用车信心，以后再遇到小问题啊也不会手忙脚乱。

总的来说，自己动手更换两滤呢，是一项零门槛高回报的养车技能。空气滤清器保发动机的呼吸顺畅，空调滤清器呢保车内空气清新，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记住更换周期，选对滤芯型号，按步骤操作，每个人都能成为养车达人。下次在保养的时候呢，不妨试试自己动手，省下的钱呢可以加点油，而且自己动手的话很有成就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刚才我们一起收听的是《我都知道》这首歌，这是一首经典老歌，来自于梁静茹。那么接下来这首歌《燕尾蝶》同样是她的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百强的一首老歌，歌词传递对爱情长久的一种期许。陈百强的演绎温柔细腻，是粤语歌坛当中极具感染力的经典情歌。那么这首歌呢，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翻唱的版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几首经典老歌，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在这里欣赏好歌。那么稍后时间呢，我们将进入的是光影故事。
1: 为何仍在远方的你仿佛都知，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电影，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普通人和电影之间的故事。首先来听第一个故事，那天加班到深夜，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点开了《寻梦环游记》，本来只是想随便看一点动画片放松一下，没想到从中间开始眼泪就再没停过。电影里讲，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艾克托那句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记得你，像一根针轻轻扎进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我爸走得早，在我上初中那年我都不敢提起他，家人也默默地避开这个话题，好像只要我不说他就还在。我甚至很少翻他的照片，不敢看他笑起来的样子，怕一开口就绷不住。我总觉得思念是一件很柔软的事情。电影里米格对着曾祖父唱着，对着奶奶唱。

奶奶浑浊的眼睛慢慢亮起来，跟着轻轻地哼唱。那一个瞬间，我彻底破防。我忽然意识到，我一直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有一天我会慢慢忘记他的声音、他的习惯、他走路的姿势。我怕我对他的记忆会像褪色的老照片一样越来越

到了影片最后，米格回到现实，一家人紧紧抱在一起，我坐在屏幕前哭得喘不过气。原来爱从来不是克制，不是假装坚强，而是记得想念勇敢说出来。我拿起手机翻到爸爸生前的号码，早就空了，可我还是打了过去。听筒里只有冰冷的，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我却对着空气说了一句，爸，我看了一部电影，很想你。

从那天起，我不再避讳提起他，吃饭时会说，我爸以前也爱吃这个。过年时会说，要是爸在，肯定又要催我多吃点儿。我开始认真保存他的东西，他用过的杯子，写过的便签，甚至一张旧车票。我慢慢明白，寻梦环游记教会我的不只是怀念，而是好好的告别，好好的记得。亲人从不会真正离开，他们会变成星光，变成风，变成你心里最坚定的温柔，一直陪着你往前走。原来最勇敢的事，不是忍住不哭，而是敢承认，我很想你，我一直记得你。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一起来收听关于友情的故事。我和阿佑是从小一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光影故事，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在沂蒙山区深处的一个小镇，老李当了49年的乡村电影放映员。一台老式的放映机，一旦沉重的设备，一双走烂的布鞋，是他半辈子的行囊。上世纪70年代，山里不通公路，电影是全村人唯一的光。每逢放映日，乡亲们天不黑就搬着小板凳占位置了，孩子们追着放映机跑，老人攥着衣角盼开场。老李总是天没亮就出发，自行车驮着机器，遇到陡坡就用扁担挑，一头放映机，一头音箱，近100斤压在肩上。山路泥泞，摔倒是家常便饭。深夜返程，曾经遇到过狼群，他攥着手电筒，硬着头皮往前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乡亲们白等。

他放的最多的就是高山下的花环，每当荧幕上响起，全村人都屏住呼吸。有位独居的老军人，每场必到，看完总坐在原地抹眼泪。他说，高山下的花环里，其中的弟兄就是他当年的战友。后来电影普及了，影院遍地，可能他的放映机逐渐冷清了，年轻人外出打工，只剩老人和孩子。有人劝老李说，别干了，又苦又累又不赚钱。可他摇摇头，把机器擦得锃亮，坚持每周都放。他说，只要还有一个人看，这束光就不能灭。那年冬天，大雪封山，那位老军人病重，托家人带话，说想再看一遍高山下的花环。老李顶着风雪，踩着墨烯的积雪，一步一滑走到老人家里，在炕边支起小荧幕，昏暗的灯光里，电影画面缓缓亮起。老人躺在炕上，紧紧握着老李的手，跟着台词轻声哼唱，眼角淌着泪。电影结束，老人安详地闭上了眼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从那以后，每年清明，老李都会在老军人坟前用小放映机放上一段高山下的花环。风声是伴奏，雪花是观众，一束微光跨越生死，守住一份约定。49年了，他放映了上万场电影，磨破了几十双鞋，设备换了一代又一代，可他心里的光从未熄灭。电影对他而言，从来不是娱乐，是山里人的精神食粮，是陌生人之间的温暖羁绊，是平凡人对善良与坚守的最长情的告白。如今老李头发全白，背也驼了，可每当按下放映键，他的眼睛就会发亮，像少年时第一次点亮荧幕的那样虔诚而坚定。他用半生的光阴把光影种进大山，让无数平凡人在黑暗里看见勇气，看见情谊，看见人间值得。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阿明从小在废品站长大，父亲是聋哑人，靠收废品捡酒瓶把他养大，没有读过书，不会说话，只会用粗糙的手把最好的都留给儿子。小时候，阿明总嫌父亲丢人。别的同学爸爸是光鲜体面，自己的爸爸却满身灰尘，只会啊啊啊的比划。他很少和父亲说话，放学就躲进房间，心里藏着自卑和埋怨。直到那年夏天，镇上放露天电影，名字叫搭错车。荧幕上雅叔捡破烂养大女儿，用全部的爱守护孩子，一首酒干倘卖无唱哭了全场。阿明坐在人群里，突然就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凌晨四点，父亲推着三轮车出门，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为了给他凑学费，父亲手指被玻璃划破，简单包一下就继续干活。他生病时，父亲抱着他跑遍诊所，急得满头大汗，只会用手轻轻拍拍他的背。他考了好成绩，父亲看不懂试卷，却笑得合不拢嘴，把奖状贴在最显眼的墙上。电影散场，阿明泪流满面，他第一次读懂了父亲无声的爱。他跑回废品站，父亲还在灯下整理废品，背影是那样的，让他难。

明扑进父亲怀里，哽咽着说：“爸，对不起。”父亲愣住了，用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擦去他的眼泪，笨拙地抱着他，像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从那天起，阿明变了，他放学就会帮父亲收废品，整理纸箱，主动牵着父亲的手出门，逢人就骄傲地介绍：“这是我爸爸。”他把搭错车下载到手机里，经常放给父亲看。父亲看不懂画面，却能感受到儿子的心意，每次都笑着点头。

要不是你用傻傻的眼光看我，那一副呆呆的样子，我不会咿咿啊啊，心不会哔哔啵啵，就这样莫名其妙爱上了你。爱情有时候

后来阿明考上了大学，临走前父亲拿出一个破旧的布包，里面攒了几十年的零钱，皱巴巴的却整整齐齐。阿明抱着父亲泣不成声，他知道这不是钱，是父亲用汗水与爱为他铺就的人生路。在大学期间，阿明勤工俭学，省吃俭用，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买一部智能手机，教他视频通话。每次打电话，他都会给父亲放一段搭错车，他告诉父亲，爸，电影里的雅叔很伟大，你比他更伟大。毕业之后，阿明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小店，把父亲接到身边，再也不让他辛苦奔波。他经常带着父亲去电影院，看温暖的电影，像小时候父亲守护他一样，紧紧牵着父亲的手。他说，搭错车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电影。他让他懂得了沉默厚重的父爱是什么，让他在迷茫中找回本心，懂得感恩与珍惜。电影里的故事是虚构的，可父亲的爱是真实的，滚烫的，贯穿他生命的每一刻。故事没有明星的光环，没有惊天的剧情，只有普通人与电影相遇的温柔瞬间。电影就像一束光，照亮了平凡的人生路，让坚持有了意义，让爱有了回声，让我们相信最动人的故事从来都在烟火人间里。

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了几个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想听完之后一定会触动你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也欢迎你把自己和电影的故事告诉我们，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共同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儿，光影故事，我是卓一，再会。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了离开后反复拉扯的回忆。听着歌里的怅惘，仿佛看见当初那个固执追问为什么的自己，带着满身狼狈，在空荡的房间里收拾残留的痕迹。原来离开不是谁的错，只是彼此的路不再同归，那些痛过的痕迹都成了成长的徽章，让我学会在告别后好好拥抱独自前行的时光。

情是轰轰烈烈的桥段，直到遇见他才懂温柔日常里的浪漫。他会记得我不爱香菜，会在雨天提前撑伞等我，会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会用笨拙的方式给我惊喜。那些一起逛超市的琐碎，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惬意，还有过马路时紧紧牵起的双手，都成了专属于我们的甜蜜主角。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用行动诠释偏爱。如今听着这首歌，依然会想起他眼里的光，这份安稳的幸福就是最珍贵的宝藏。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不见不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的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忘的痕迹，就能留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来的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雨萌。此刻的你呢，或许正捧着一杯热茶蜷缩在书桌前整理思绪，又或许刚结束手头忙碌的工作，只是想找个安静的角落让耳朵暂时逃离城市的喧嚣。无论你在哪里，在做着什么，欢迎走进装满旋律与故事的音乐直播。

汪苏泷的歌曲呢，每每听到都会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就比如说这首有点甜。歌曲呢是以轻快的旋律和直白浪漫的歌词，生动地为我们描绘了初恋或者是热恋阶段的甜蜜氛围。歌词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用具象而诗意的比喻来展现出爱情带来的希望与冲动的创作。那通过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一个周末，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这些句子呢更是强调了两人之间的情感共识与未来承诺。汪苏泷自己也把自己比作是米开朗基罗，将爱情呢比作是需要用心去打磨的艺术品，传递出了真实与责任感。歌曲的旋律轻快，节奏搭配上清新的吉他伴奏，营造出了轻松愉悦的氛围。汪苏泷的温柔清澈与白兔的清甜活泼的声线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一男两女对唱的结构，也进一步的增强了这首歌曲的层次感与青春感。其实说到汪苏泷哈，其实他有很多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他演唱的《像晴天，像雨天》。

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需要生活当中的一些调剂，比如说吃一些甜品呢、心情会好一些。其实听甜甜的歌曲，心情也会变得很好。那么接下来一首来自于白小白演唱的《人生路漫漫》，带给大家一起来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了。

感谢大家的持续收听，这里依然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雨萌。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就是藏在歌声里的旧时光，让我们共同在音乐时光里来打捞时光碎片。

一首来自于周杰伦演唱的《告白气球》，听着呢就非常的甜蜜，非常的好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共同聆听到的歌是来自于王心凌演唱的《爱你》。

爱你，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歌曲所属的专辑主题呢，就是陪伴，聚焦于恋爱第一阶段的美好，通过轻快的节奏和甜蜜的意境，营造出了无忧无虑的浪漫氛围。歌词选取打喷嚏、传纸条、外套味道、心跳、呼吸等生活化的场景呢，构建了校园恋爱一般的甜蜜叙事，也强调了通过微小的互动累积感情、拉近距离，以因为你让我心甘情愿等直白的表达，描绘了恋爱当中无私的奉献与幸福感，契合年轻群体对纯粹情感的共鸣，通过嗅觉、触觉等具象化的描写，强化了亲密关系当中的依赖感。歌曲也是在旋律和咬字上突出了一种俏皮娇憨的少女感，结尾重复的爱你就如小尾巴一般，增添了皎洁与呆萌的戏剧张力，也增添了一种甜腻的基调。

一首来自于王菲演唱的经典老歌《我愿意》。这首歌呢，表达了对爱情无怨无悔的无私奉献和全心投入，是深情款款的爱情宣言。歌词当中，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被放逐天际等句子都展现了为爱人可以不顾一切付出所有的决心。主歌的部分呢，描述了思念就如影随形，无力抗拒的深刻情感。副歌也是直接的喊出了我愿意的爱情承诺。歌曲传递出了纯粹坚定的情感，成为了无数婚礼现场见证真挚情感的背景音乐。王菲本人呢，以她空灵纯净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得如梦如幻，赋予了超凡脱俗的气质，让这份爱情告白更具有感染力。

就是爱你。这首歌曲呢是收录于陶喆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歌曲呢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能够表达主题的作品之一了。音乐风格是采用了简约的编配手法，旋律活泼感人，带有温暖人心的感动味道，回归到美好的校园时代记忆。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好听的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我们听着这些歌曲呢，仿佛可以瞬间的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由李克勤演唱的歌曲《红日》。

可以说《红日》这首歌曲呢，它不仅是一首励志的歌曲，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鼓励人们在生活当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挑战，都不能放弃希望和梦想。也正如歌词当中所唱到的那样，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这既是对自己的承诺，也是对未来的期许。那么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非常欢快而充满力量的，李克勤的演唱呢，更是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动人，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好的，接着一起来听歌，来自于张敬轩演唱的《樱花树下》。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小琪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奢侈品》。那听过了这首歌曲之后呢，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是来自于陈奕迅演唱的，歌曲的名字叫做《白玫瑰》。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剩下的一点时间，带给大家一首由张栋梁演唱的歌曲《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追梦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谣永远在回响，成了支撑起我起身的力量。如今在听，少了少年当时的焦灼，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那些错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歌谣里的主角。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不在远方，而在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它像一束微光，照亮过崎岖，也温暖着寻常日子，让每个平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回味

为习惯了他的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他的拥抱，分享时他的眉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反复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在告别中看清真心，等待那个无需勉强自然契合的未来。

海情歌，我是紫金。以为只要坚持就能等回转身的瞬间，一千个夜晚我数着星光盼重逢，把回忆熬成执念，坚信爱可到一千零一夜。那些反复翻看的聊天记录，独自走过的旧地，还有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都成了这首歌的主角。可终究故事没能续写，承诺败给了时间，夜了又破晓，没你怎么好的未谈，道尽了当时的卑微与不舍。原来一千零一夜的等待不是为了复刻过往，而是教会我放下执念，那些深埋心底的眷恋，终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柔的怀念，让我学会珍惜下一段不被

无数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遇见？什么时候那些遗憾能被填满？分手后的路口，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翻涌着无数个什么时候。

终究没说出口。后来独自走过四季，从春阴开到冬雪落，在无数个独处的夜晚，这首歌陪我消化思念，慢慢才懂什么时候不是追问答案，而是与过往和解的仪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成长的注脚。原来有些什么时候不必等答案，时光会给出最好的安排，让遗憾都变成温柔的念想。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他说

份已尽，语气轻得像一阵风，却吹垮了我整座世界。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了离开后反复拉扯的回忆。听着歌里的怅惘，仿佛看见当初那个固执追问为什么的自己，带着满身狼狈，在空荡的房间里收拾残留的痕迹。原来离开不是谁的错，只是彼此的路不再同归，那些痛过的痕迹都成了成长的徽章，让我学会在告别后好好拥抱独自前行的时光。你们

是轰轰烈烈的桥段，直到遇见他才懂温柔日常里的浪漫。他会记得我不爱香菜，会在雨天提前撑伞等我，会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会用笨拙的方式给我惊喜。那些一起逛超市的琐碎，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惬意，还有过马路时紧紧牵起的双手，都成了专属于我们的甜蜜主角。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用行动诠释偏爱。如今听着这首歌，依然会想起他眼里的光，这份安稳的幸福就是

续收听，继续收听。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不见

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的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守着过往的痕迹，就能留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而是

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1: 音乐为伴，
0: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时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的音乐好时光。岁月长河，今天我们要解锁一张刻着青春和故事的宝藏专辑，来自刘若英在1995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和哀愁》。她呢，也是奶茶音乐梦的起点，是陈升呢亲力雕琢的匠心之作，更是一代人藏在心底关于爱和成长和遗憾的温柔回响。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创作灵感、历史地位，还有音乐风格，到每一首音乐的细腻故事，慢慢的聊，细细的品，在歌声里去重遇旧时光，遇见简单纯粹的刘若英。

这首歌曲名字叫《世间情歌》，作词由陈升，作曲由陈升，也是电影《饮食男女》当中的主题音乐，旋律呢非常的轻快温柔，带着浓浓的人间的烟火气，也是专辑当中比较治愈的作品。世间的情歌唱尽了悲欢离合，人间烟火藏着最真的深情。歌词呢非常的质朴温暖，歌声也是非常的欢快治愈，也唱到了平凡生活当中的爱和温暖。他告诉我们，最动人的情歌从来都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而是柴米油盐的陪伴和最珍贵的幸福，也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而是平凡日子当中的温暖相拥。

此刻我们听到了这首粤语歌曲，非常的好听，叫《两个世界》。这首歌曲呢，其实不是我们刚刚介绍的那一张少女小玉的这个专辑当中，但是和这个专辑有着很重要的联系，因为它是少女小玉电影的插曲啊，粤语版的插曲《两个世界》，也是同样的非常好听。那没有少女小玉这个电影呢，可以说它就没有刘若英的这个《我的美丽与哀愁》这张专辑哈。再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诞生。那这张专辑的诞生呢，其实就是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凭借着电影和音乐的完美共生，经历与热爱的双向的奔赴。1995年的时候，25岁的刘若英呢，彼时已是影视的新星了，凭借着电影《少女小鱼》拿下了亚太影展的最佳女主角，主演的就是《我的美丽与哀愁》，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哈。专辑呢就命名为这两个电影的合名哈，就叫《少女小鱼》《我的美丽与哀愁》，将这一种小鱼的坚韧和哀愁，还有美丽和哀愁细腻的情愫相结合，自带着故事感和画面感。那创作的灵感呢，是来源于戏能迷人，歌能入味，所有的歌曲呢均紧扣着电影的剧情和角色的心境，唱的就是小鱼的漂泊与倔强，是少女呢对于爱的痴狂和迷茫，也是平凡人在时光当中的美丽和哀愁。没有那种华丽的编曲，也没有炫技的唱腔，只用真诚的声音把电影里的故事唱到每个人的心里。我们再来听这首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名字叫《游子》。

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又何必要问谁输谁赢呢？歌词当中没有纠结和彷徨，只有为爱情奔赴的勇气。小鱼的决定是为爱奔赴的义无反顾，所以我们的决定是不负初心的一往无前。刘若英用温柔却坚定的声音告诉我们，爱从来无错，只要心甘情愿便是最好的解答。

决定呢，这首音乐其实分为两个版本，一个就是电影版的，一个是唱片版的。咱们也听到了刚刚的那首歌曲后面有一些电影的台词哈，作为专辑的这个收尾的这样的一个曲目，电影版的决定呢，编曲更倾向是简约的，唱腔也是比较贴合着电影的剧情，多了一丝沧桑和释然，和唱片版呢是那种坚定啊不同的。电影版多了一份经历了世事的通透，爱过痛过执着过，那最终也学会了和自己和解，与过往去释怀，依旧是相信爱，相信着勇敢的奔赴未来，比较有希望的哈。像一场关于爱的成长的旅程，从青涩的倔强到温柔的释然，但是呢终得圆满了。

此刻依旧是我们的音乐好时光，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们介绍的是来自于刘若英的首张个人专辑，名字叫少女小鱼的美丽和哀愁。在华语乐坛的长河当中，这张专辑或许不是销量最高的专辑，却是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初心之作，地位无可替代，也是奶茶的音乐生涯的起点。这是刘若英首张个人录制的专辑，从此呢她不再是只是个演员刘若英哈，正是以歌手的身份闯入到华语乐坛当中，也开启了她影视歌三栖天后的路。那这一张专辑也是由陈升全力操刀做的，是他人文情怀的风格当中集中体现的一张专辑，也让这个陈升呢和刘若英的这个组合成为90年代当中哈、华语乐坛的比较有标签的经典组合了。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一个音乐为伴，
1: 音乐为伴，
0: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

0: 姐姐，姐姐，姐姐，
1: 你来了。
0: 其实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1: 为什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来介绍到的是刘若英的《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凭借着这首主打歌《为爱痴狂》呢，可以说拿下了第32届的台湾金马奖的最佳电影主题曲，也成为了刘若英音乐生涯的首个重磅的奖项啊，也让这首音乐成为了传唱20多年不朽的金曲《为爱痴狂》。
2: She know about this? Not me.Not here.
1: 那这一张专辑也定义了奶茶的这样的音乐风格，奶茶式的感觉，带着一点点文艺、知性、治愈的音乐底色，不浓烈、不张扬，却细腻入心，就像一杯温热的奶茶，平淡当中藏着绵长的余味，影响了他此后20多年的音乐创作的方向。同时呢，90年代华语人文情歌他们也是标杆，在舞曲劲歌盛行的90年代后哈，这一张专辑以故事化的情歌突围，将电影叙事和音乐表达完美的融合，也成为华语人文情歌的标杆之作，影响了一代听众的审美。

那么这一张专辑当中呢，一共是八首歌曲，八段故事哈。像游子是漂泊天涯心有归期的游子的歌曲，还有决定，决定这首音乐就是为爱勇敢不负此生的一首坚定的歌曲。像歌曲冰点呢，爱至冰点余温未散，一首非常就是明明这个爱走到了冰点却舍不得放手。

莉莉为什么终于想走了呢？是不是因为这样飘飘荡荡的很不舒服？还是她终于发现，她梦中的书生不过是一个很不快乐的女人？这一切发生的太快，结束的也太突然。很多事不是我一时能够理解的。

关于刘若英《少女小鱼的美丽和哀愁》这张专辑的歌曲其实已经分享完毕了，因为只有八首音乐哈。从1995年到2026年，31年的时光流转，这张专辑就是

很鲜活的，依旧是治愈的。它藏着奶茶的初心，藏着陈升的匠心，更藏着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遗憾和温柔。你是否也曾为爱痴狂、流泪过？是否曾经在决定里去找到勇气？愿我们都能像歌声那样哈，为爱去勇敢，不负初心，在岁月当中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那么此刻也是送给你们的一首歌曲，幸福就是，希望你们的生活每天都能感受到幸福。

当幸福来到的时候，不仅仅要抓紧，有些幸福也是要成全哈。接下来还是要分享来自刘若英的歌曲，比较治愈的成全。

岁月漫长，当爱在靠近，所有的等待也都有了意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朋友点的一首歌曲，刘若英的《亲爱的路人》。

知道此刻正在路上的你们，或者是在家里做饭的你们，亲爱的路人们，亲爱的朋友们，此刻你们过得幸福吗？

亲爱的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否也像我一样去想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会为了什么呢？其实人生可能没有标准答案，我们一路行走会遇见无数亲爱的路人，有人会陪伴我们走一程，教会我们温柔和释怀，有的人匆匆擦肩，留下了片刻的欢喜和遗憾，那些相逢和离别，那些欢声笑语和心酸，那些犹豫和释然，也都是生命赋予我们的意义。也许我们来到人世间不是为了寻找一个既定的结果，而是为了经历一场盛大的遇见，在人海当中去辗转，学会爱，学会告别，学会和自己和解，在岁月沉淀当中感受四季的更迭，体会人情的冷暖，接纳所有不期而遇的温柔，也看淡所有艰

就像这首《亲爱的路人》歌里唱过的，爱过、走过、错过，也都是必经的旅程。我们来过世上，不过是一场修行，做彼此生命当中短暂又珍贵的路人，在来来往往的时光当中，认真的爱过，认真的活过，便是此生最好的答案。

好了，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就到这里结束了。祝福各位所遇皆温柔，即便是经历过一些事情，也希望你们归来仍少年。

0: 京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这位歌手的声音总让我想起民国时期的老式唱片机，会自己

有一个构造的画面感。夜幕的窗外细雨霏霏，摄人心魄的声音就这样静静流淌在空旷华丽的大厅。他的每一首歌都能带给人一种崭新而又特别的味道。这首歌《亲密爱人》。今夜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不是每一首歌都能给我们如此强烈的一个画面感。屋内昏暗，只有一张小床，世界虚虚晃晃。我的左耳是你的心跳，我的右耳是你正在哼出的歌曲。你轻轻地笑起来，吻着我，从发梢到眉间，从鼻尖到嘴唇。

0: 正在听歌的你，有没有觉得听到某一首歌会想起某一个人，并不是因为这一首歌是他推荐，而是某首歌恰好表达了你对他的感受，或者说是你们的状态。无论你在何时何地，也许你已经忘了他，但是一旦想起那一首歌，你就会一下子想起曾经那段与他有关的岁月。这一首歌，于青，我要回到风里了。
1: 我是湖泊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能在刚好闲下来的时候，匆匆吃掉一碗饭，换上自己最满意的衣服，去见一个喜欢的人，和他一起走在巷子里，或者是热闹的夜市里，那时候一定连晚风都是无比温柔的吧。人人中好喜欢你。

的身边都有一个人，能看见你的悲伤，你的孤独，你的心酸。你难过的时候，他能给你一个拥抱。你们一起度过了很多白天黑夜，很多日落和朝阳。希望明年今日，这个给你温暖的人，一直温暖你，陪你一年又一年。小幸运。

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如果你身边有那么一个人的话，请你好好珍惜他，如果没有的话，不要担心，总会有那么一个人跨越千山万水，不顾一切来到你。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来自薛之谦，慢半拍。

因为慢半拍，一开始动心的人是你，结果越陷越深的是我。有人说慢半拍是怕被辜负，因为每一次都太全情投入。不过如果你终究要离开我，请你不要来到我的身边，不要来爱我。毕竟慢半拍的人连忘记都学得很慢。

好像最近经常会给大家推荐关于学生时代的歌，难忘的盛夏教室，某一个人站在窗口，微风吹动窗帘，阳光透过窗外的树荫，星星点点洒在那个人的侧脸，他微笑的弧度就会成为最美的画面。至此之后，我们也再也没有遇见过笑起来和他一样好看的人。这首歌《最好的我们》，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很偶然间，我听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它里面的每一句歌词都很戳心，但是最打动我的其实并不是副歌部分的歌词，而是第一段，颤着手指，敲着手机，我懂这有多难过。何洁给陌生女孩的歌。

们后来才明白，无疾而终四个字是多么苍白。最遗憾的不是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而是分开的时候连再见都没有机会说。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很多车主都知道啊，车子呢要定期保养，但是有一项小保养既省钱又简单，却常常被忽略，那就是更换两滤，空气滤清器和空调滤清器。空气滤清器呢会影响发动机的进气效率，空调滤清器直接关系到车内的空气质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手把手教大家自己如何动手来更换这两样东西，不用工具，不用花冤枉钱，轻松搞定。那么在节目播出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 Beyond 的光辉岁月。

空气滤清器的作用呢，就像发动机的口罩，过滤空气当中的灰尘杂质，保证进入气缸的空气干净充足。那么如果滤芯堵塞，发动机呢就会喘不过气儿，导致动力下降，油耗增加。一般来说的话，每行驶10000公里或者一年就应该检查或者更换一次。更换之前呢，要先确认车型对应的滤芯型号。网购或者实体店购买都可以，价格呢通常是在几十元到100多元不等。准备就绪之后，我们就能动手了。

更换空气滤清器的步骤非常简单，打开发动机盖，找到位于发动机上方的黑色塑料盒，那就是空气滤清器的外壳，用十字螺丝刀或者是直接用手来解开卡扣啊，打开外壳，取出旧滤芯儿，观察旧滤芯儿的脏污程度，如果呢只是轻微的灰尘，吹干净之后就可以继续使用，但是建议直接更换。安装新滤芯的时候呢，需要注意方向，确保密封圈贴合紧密，最后呢扣好外壳就可以了。整个过程呢不到10分钟，省下的呢是几十上百元的工时费。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说完了空气滤清器，我们再来看一看空调滤清器，它负责过滤进入车内的空气，那么影响空调出风质量和制冷的效果。如果长时间不换，开空调的时候呢，就会有异味，风量变小，甚至是引发呼吸道的不适。空调滤芯呢，通常位于手套箱后方或者是副驾驶的脚下，不同车型呢，位置是略有差异的，但是拆卸方法大同小异。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空调滤清器之前呢，要先打开手套箱，找到两侧的限位卡扣，那么轻轻的按压或者是旋转取下手套箱，这个时候就能看到空调滤芯的盖板。哎，打开盖板，抽出旧滤芯儿，安装新滤芯的时候呢，要注意箭头的方向指向气流方向，通常朝上或者是朝车内，然后再装回盖板，复位手套箱，检查开合是否顺畅。整个过程同样不超过10分钟，却能够换来一整年的清新的车内空气。为了家人的健康，这笔时间和精力花得值。

很多车主担心自己动手会装错，其实只要记住这几个关键点，第一呢就是购买正品的滤芯，第二是要注意安装方向，第三呢是安装之后要检查是否密封，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拍下拆卸前的照片作为参考，另外呢更换周期也是需要根据用车环境来进行调整，比如经常行驶在多程路段，那么建议缩短更换间隔自己动手，不仅能省钱还更能了解爱车的状态。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自己动手更换两滤。那么很多车主呢嫌麻烦，宁愿花钱去店里换，其实呢只要动动手10分钟就能搞定。自己动手更换两滤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及时发现其他的问题。比如取出旧滤芯的时候，如果发现上面有油渍、异味或者是异物，可能意味着发动机或者空调系统存在隐患，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提前排查，避免更大的故障。尤其是空调滤芯，如果发现发霉潮湿，建议检查空调的排水管是否堵塞，细节决定成败，养车也是同样的道理。

有些车主呢可能会问，换了滤芯之后油耗真的能降吗？答案是肯定的。空气滤芯堵塞，进气不畅，发动机呢为了获得足够的动力会加大喷油量，导致油耗上升。空调滤芯堵塞，风机负荷增加，也会影响油耗。所以定期更换两滤，不仅仅是保护车，也是保护你的钱包。

除了定期更换，日常使用中呢也要注意两滤的保养，比如空气滤清器可以用压缩空气从内向外吹进，延长使用寿命。空调滤清器呢则要避免长时间的使用内循环，适当的开窗通风，减少滤芯负担。当然最好的方式还是按时更换，毕竟滤芯价格不贵，换得勤车况才稳。

如果呢你是新手车主，第一次动手呢可能会有点紧张，但只要尝试一次，你就会发现其实很简单，网上呢也有很多的视频教程，跟着做就能轻松搞定。自己动手换两滤，不仅省钱，还能增加对爱车的了解，提升用车信心，以后再遇到小问题啊也不会手忙脚乱。

总的来说，自己动手更换两滤呢，是一项零门槛高回报的养车技能。空气滤清器保发动机的呼吸顺畅，空调滤清器呢保车内空气清新，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记住更换周期，选对滤芯型号，按步骤操作，每个人都能成为养车达人。下次在保养的时候呢，不妨试试自己动手，省下的钱呢可以加点油，而且自己动手的话很有成就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追梦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谣永远在回响，成了支撑起我起身的力量。如今在听，少了少年当时的焦灼，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那些错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歌谣里的注脚。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不在远方，而在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它像一束微光，照亮过崎岖，也温暖着寻常日子，让每个平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回

习惯了他的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他的拥抱，分享时他的眉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反复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在告别中看清真心，等待那个无需勉强自然契合的未来。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以为只要坚持就能等回转身的瞬间，一千个夜晚我数着星光盼重逢，把回忆熬成执念，坚信爱可到一千零一夜。那些反复翻看的聊天记录，独自走过的旧地，还有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都成了这首歌的主角。可终究故事没能续写，承诺败给了时间，夜了又破晓，没你怎么好的未谈，道尽了当时的卑微与不舍。原来一千零一夜的等待不是为了复刻过往，而是教会我放下执念，那些深埋心底的眷恋，终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柔的怀念，让我学会珍惜下一段不被辜负。

无数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遇见？什么时候那些遗憾能被填满？分手后的路口，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翻涌着无数个什么时候，却终究没说出口。后来独自走过四季，从春樱开到冬雪落，在无数个独处的夜晚，这首歌陪我消化思念，慢慢才懂，什么时候不是追问答案，而是与过往和解的仪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成长的注脚。原来有些什么时候不必等答案，时光会给出最好的安排，让遗憾都变成温柔的念想。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他说缘分已尽，语气轻得像一阵风，却吹垮了我整座世界。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了离开后反复拉扯的回忆。听着歌里的怅惘，仿佛看见当初那个固执追问为什么的自己，带着满身狼狈在空荡的房间里收拾残留的痕迹。原来离开不是谁的错，只是彼此的路不再同归，那些痛过的痕迹都成了成长的徽章，让我学会在告别后好好拥抱独自前行的时光。

是轰轰烈烈的桥段，直到遇见他才懂温柔日常里的浪漫。他会记得我不爱香菜，会在雨天提前撑伞等我，会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会用笨拙的方式给我惊喜。那些一起逛超市的琐碎，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惬意，还有过马路时紧紧牵起的双手，都成了专属于我们的甜蜜主角。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用行动诠释偏爱。如今听着这首歌，依然会想起他眼里的光，这份安稳的幸福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不见不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的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数着过往的痕迹，就能留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再疼的伤口也会愈合，再痛的失去也会平淡。无论曾经的你是多么的痛彻心扉，你要相信以后终会有人将你治愈。很多时候停下脚步，我们会发现幸福也许就在身边。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

有些人头脑中只有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所以问题永远存在，这是抱怨者。有些人能够看到问题，并同时思考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这是管理者。有些人在问题出来之前，就把问题消灭于无形。

这是智者。而有些人没有问题，却自己创造出了一堆的问题，这就是庸人自扰了。希望我们都是智者，而非生活中的庸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其实友情这条路是不亚于爱情的，时间会告诉你哪些人值得去珍惜和守护。人来人往中遇见是那么的不容易，如果你懂，你会发现其实我一直都在。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然后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只要笑容比眼泪多，你就爱对了人。不是没你不行，只是有你更好。小金的暖心歌，这个时段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小金，感谢你的守候收听。

0: 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太短暂，没有时间遗憾，一分钟都不要留给那些让你不快的人或事。如果不是终点，请微笑一直向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一开始送出的是一首《微微一笑很倾城》，来自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

爱情中，许多人在寻找那个唯一，也担心错过对的伴侣。事实上，这世上适合你我的异性其实不止一位，只有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机出现才是对的伴侣。那些在生命中出现太晚赶不上被爱，或出现太早没准备好去爱的人，即使再优秀也不是此生绝配。不纠结，不遗憾，就能掌握幸福感。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不要以为牵着某一双手就可以长久的不放，别以为成就了某一件事就可以辉煌一辈子。我们是块顽石，却经不起时光的打磨，终究归于沉寂和平静。原来你不是谁的谁，一个转身或许就是诀别。原来你也就是你，一切的得意与笑声都会远去，往事淡了，故人散了，能够一直温暖你的只有我们自己。

当我们的手机电量仅剩下20%的时候，很多人会开始紧张，想找地方充电。但是当我们一年的时间仅剩20%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会在意，会紧张呢？在奋斗的年纪选择奋斗，必定会在安逸的年纪享受幸福。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和每一位正在努力的朋友共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这位歌手的声音总让我想起民国时期的老式唱片机，会自己有一个构造的画面感。夜幕的窗外细雨霏霏，摄人心魄的声音就这样静静流淌在空旷华丽的大厅。他的每一首歌都能带给人一种崭新而又特别的味道。这首歌《亲密爱人》。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不是每一首歌都能给我们如此强烈的一个画面感。屋内昏暗，只有一张小床，世界徐徐晃晃。我的左耳是你的心跳，我的右耳是你正在哼出的歌曲。你轻轻地笑起来，吻着我，从发梢到眉间，从鼻尖到嘴唇。

在听歌的你，有没有觉得听到某一首歌会想起某一个人，并不是因为这首歌是他推荐，而是某首歌恰好表达了你对他的感受，或者说是你们的状态。无论你在何时何地，也许你已经忘了他，但是一旦想起那一首歌，你就会一下子想起曾经那段与他有关的岁月。这一首歌，余青，我要回到风里了。我是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能在刚好闲下来的时候，匆匆吃掉一碗饭，换上自己最满意的衣服，去见一个喜欢的人，和他一起走在巷子里，或者是热闹的夜市里，那时候一定连晚风都是无比温柔的吧。

的身边都有一个人，能看见你的悲伤，你的孤独，你的心酸。你难过的时候，他能给你一个拥抱。你们一起度过了很多白天黑夜，很多日落和朝阳。希望明年今日，这个给你温暖的人，一直温暖你，陪你一年又一年。小幸运。

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如果你身边有那么一个人的话，请你好好珍惜他，如果没有的话，不要担心，总会有那么一个人跨越千山万水，不顾一切来到你身边。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1: FM 89.0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

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来自薛之谦《慢半拍》。

因为慢慢拍，一开始动心的人是你，结果越陷越深的是我。有人说慢半拍是怕被辜负，因为每一次都太全情投入。不过如果你终究要离开我，请你不要来到我的身边，不要来爱我。毕竟慢半拍的人连忘记都学得很慢。

好像最近经常会给大家推荐关于学生时代的歌，难忘的盛夏教室，某一个人站在窗口，微风吹动窗帘，阳光透过窗外的树荫，星星点点洒在那个人的侧脸，他微笑的弧度就会成为最美的画面。至此之后，我们也再也没有遇见过笑起来和他一样好看的人。这首歌《最好的我们》，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很偶然间，我听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它里面的每一句歌词都很戳心，但是最打动我的其实并不是副歌部分的歌词，而是第一段，颤着手指，敲着手机，我懂这有多难过。何洁给陌生女孩的歌。

后来才明白，无疾而终四个字是多么苍白。最遗憾的不是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而是分开的时候连再见都没有机会说。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胡夏，它会有一种夏天干净热烈的感觉，可能会听到那种久违的温暖，那是一种十几年前简简单单听歌的感动。当然并不是意味着他的专辑做得很保守很老派，只是那一种他声音里面，他的情绪里面，直接而淳朴的东西非常的动人。爱夏。

爱而不得是人生的常态，这句话让很多人看着很难过，但更难过的是我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却要看着他与别人相爱相守。我不仅害怕你不喜欢我，还会害怕爱你这件事让你备受压力，倍感苦恼。田馥甄的演绎，爱了很久的朋友。

果你的生命里注定没有我，我还是永远希望，希望你眼里有光，没有烦恼和遗憾。如果以后再没有机会与你联系，把电影里的一句话送给你吧，祝你早安，午安。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系到我。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逃脱对方。爱情就像一个杯子，彼此的付出就像一杯水，需要我们一起来努力将杯子装满。可是如果你爱的太多，对方就没有空间了，没有空间来装下自己的那些水。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就可以联系到我。这是我偶然间听到的一首歌，淡淡的旋律勾起小时候的画面。有人说70后的儿时是弹珠和陀螺，80后的儿时是老爷爷推着车卖汽水和盐水冰棍，而90后的儿时则是5点半的动画，6点的大风车。明明是同一个世界，却有着不同的童年。但我知道有一个童年是一样的，那就是前桌那个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姑娘，斜对面那个笑起来很阳光的男孩。刘浩霖，儿时。

三毛说，童年只有在回忆中显现时，才成就了那份完美。如果你也忘了那份纯真的快乐，希望这首歌能够帮你想起。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2030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会因为什么而感到孤独？我想大概是所有心事无人可说，好像总有一段时间人会处在孤独的氛围当中，独自哀伤，想说的话也不知道向谁说。人会孤独大概是因为有所期望吧，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能够读懂你的寂寞。

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奇怪，喜欢的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时候怀疑，失去的时候又开始想念，终其一生好像都在遗憾中度过。以前常听人说，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可我一直认为还有舟可渡，山有路可行，此爱翻山海，山海皆可平。王北车，致你所爱。

在梁静茹的歌声当中，有一首歌能够看到爱情最本质、最动人的地方。很多人的爱情也源于这一首歌《勇气》。

阅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你问我除了王菲谁的声音同样的清澈干净，我的回答是莫文蔚。她在歌里真的唱尽了爱情所有的样子。

今天有人问我，告别里面最勇敢的方式是什么？我想了很久，后来我告诉他，销声匿迹是所有告别里最勇敢的。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的新车啊，十辆有八辆都标配了语音控制功能，上车说句你好什么什么啊，就能导航、放歌、调空调。但是很多车主用下来却觉得啊，这个功能挺鸡肋的。想开窗，他给你导航；说句话，他半天没反应；后排喊一嗓子呢，他又乱答应。还有人压根不敢用，怕影响开车安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语音控制的正确打开方式，它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怎么用才顺手又安全。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陶喆的《普通朋友》。

先说说语音控制能做什么，而且是做的挺好的事儿。最实用的就是导航，以前开车呢设导航，要么靠边停车戳屏幕，要么让副驾帮忙，既不安全也不方便。现在只要说我要去机场，导航到最近的加油站，系统呢就能自动的规划路线，省心省力。而且语音控制对地址的识别率也越来越高了，哪怕带点口音啊，连说那个拐角处的咖啡店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要求，很多车机也能找到。其实这个才是语音该干的事儿，解放双手，专注路况。

另一个特别实用的场景啊，就是控制多媒体。开车的时候想换歌，伸手去点屏幕，视线离开路面的至少两三秒，60公里时速啊，就相当于盲开30多米，用语音就安全多了。说句下一首我想听王菲的歌，或者是干脆声音大点儿，系统就给你办了。有些车型呢还支持多轮对话，比如先问啊播放周杰伦的歌，再说不要早期的，要近两年的，也能理解。那么双手不离方向盘，眼睛不离前方路，这才是正确的用车姿势。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空调和车窗的控制呢，也是语音的强项。夏天上车热的冒汗，不用找空调菜单，直接说空调调到22度，风量大一点儿。冬天呢，说打开座椅加热。有些车呢还支持分区控制，说副驾驶的温度调低点儿也能识别。那么开关车窗、天窗呢同样方便，比如说打开前排车窗，新鲜空气呢就马上进来。那么这些操作呢，如果去用手去点的话，得一层一层的翻菜单，语音呢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但是得注意，有些功能啊需要车窗电源支持，熄火状态之下可能是不管用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语音控制呢，不能做什么，或者说做不好什么事儿呢？首先就是车辆设置类的高阶操作，比如呢，你要调整悬挂的软硬、转向手感轻重、驾驶模式切换，这些语音往往是搞不定的。一方面是因为叫法不统一，有人叫舒适模式，有人叫标准模式，系统呢容易懵；另一个方面就是这一类操作涉及到行车安全，厂家更倾向于让驾驶员手动确认，所以别难为语音，他干不了的，咱就动动手指。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汽车语音控制的正确打开方式。刚才说了它能做的和不能做的，那么接下来聊一聊怎么用才顺手。很多车主抱怨语音听不懂人话，其实多半是唤醒方式不对。现在这个车载语音大多支持多种唤醒方式，你可以喊固定的这个唤醒词啊，比如你好，再加上它的名称，也可以按方向盘上的语音键。有一些呢还支持这个眼神唤醒或者是唇语识别，看你张嘴就准备听令。但是要注意的是，车内聊天的时候呢，语音容易误唤醒，可以临时关掉麦克风，或者设置成只响应主驾指令。唤醒之后呢，说话要清晰，别用太复杂的表达，比如我有点冷，可能识别成我想听冷门歌曲，不如直接说空调温度调高2度。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以为语音能同时处理多个指令，不少车型呢宣传支持多轮对话，但那是前后衔接，不是同时执行。比如你说导航去机场，然后空调调低，再放一首陈奕迅的歌，大多数的系统啊都会懵掉，只执行第一个指令，或者是直接卡死。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分步来说，先导航去机场，等它确认了，然后再说空调24度，最后再说播放陈奕迅的歌，给系统一点反应的时间，效率反而更高。别跟车机比多线程，它还得留着算力来保证安全。

后排乘客用语音呢，这也是个难题。很多车型的麦克风布局侧重前排，后排说话收音效果差，识别率直线下降。有些新车呢开始配后排麦克风，但是即便如此啊，后排说话也需要稍微大点声，尽量靠近前排。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前排帮忙传话，或者干脆用手机 APP 来控制。现在不少车呢支持远程控车，后排乘客用手机调空调也不是不行。总而言之，别指望语音照顾到每个角落，它毕竟还是个正在进化的功能。

现在的车载语音啊，已经是越来越聪明了。这些车机呢是支持免唤醒词，直接说导航回家就能执行的。有一些呢能理解模糊的语义，你说想吃辣的，它会自动搜索附近的川湘菜馆。还有些啊，连上互联网就能查天气、股票、新闻，甚至能陪你聊天解闷儿。但是再聪明，它也只是个工具，别把它当人使。开车的时候集中精力，语音呢只是辅助，该看路看路，该扶方向盘扶方向盘。科技再发达，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最后再提醒几点使用禁忌。第一呢，别在语音播报的时候强行打断，他听不清你也急。第二呢，别用方言测试系统底线，普通话识别率最高。第三呢，别在孩子面前乱喊指令，万一他打开天窗或者是后备箱，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第四呢，车载语音也会累，频繁使用可能会导致系统卡顿，偶尔让他歇一歇，把这些细节注意到，语音才能真正的成为你的好帮手，而不是车里的人工智障。总的来说，汽车的语音控制系统、音乐、空调、车窗这些基础操作，它能帮你省不少事儿，但复杂设备。

0: 曾为了迎合他改了发型，调了妆容，连说话的频率都学着贴合他的喜好，在爱里彻底弄丢了自己。我们哭过笑过，却连一个真诚的拥抱都没有。他总皱着眉头沉默，让我猜不透心意。那些孤独无助的深夜，连呼吸都变得麻木，直到听见别再装酷，何必装酷，别失去爱的风度，才猛然醒悟，爱不是单方面的妥协。如今在听，已懂爱的风度是自我保留，也是给彼此的体面，不在失衡的关系里执迷不悟。
1: 我的头发长了短了，口红深了浅了，你只要开口我全都照做。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藏在教室后门偷偷望他打球的身影，操场旁的梧桐树下，连风都带着小心翼翼的悸动。那句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太让自己靠得太近，道尽了当时的胆怯与欢喜。我把心事藏在课本扉页，假装不经意路过他的课桌，却在对视时慌忙躲开视线。明知青涩的喜欢或许没有结局，可心跳却不受控制，连作业本上的字迹都因他变得潦草。后来才懂，这份情非得已的悸动是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印记，如今再听依旧会想起那个脸红心跳的自己。原来有些心动真的会跨越岁月，在心底留有余

高中时总怕和别人不一样，刻意收起古怪的爱好，学着附和热门话题，直到在耳机里撞见这首歌。后来甚至在课间画喜欢的插画，在放学路上哼自创的调子，哪怕被议论不合群，也咬牙坚守住了心底的小世界。就像歌词里唱的，我的小宇宙有自己的星球，那些曾被视为异类的坚持慢慢成了底气。原来不必迎合世俗的轨迹，只要点燃自己的小宇宙，就能在专属的星系里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可以，想和你一直去旅行，古朴的小镇或者是某座繁华的大都市，用镜头记录彼此的笑容和沿途属于我们的风景，最最重要的是你在我的身边。

喜欢的东西就扔掉，讨厌的人就拉黑，不开心的时候就睡一觉，看腻了的照片就删除，遇见喜欢的人就表白。人生这么短暂，哪有时间让我们去犹豫？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有人突然从你的生命中消失，不要问为什么，只是他到了该走的时候，你只需要接受就好。无论是朋友还是恋人，所谓成熟，就是知道有些事情终究是无能为力的。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温岚的《离不开他》。时间是一种极好的东西，原谅了不能原谅的，过去了曾经过不去的。也许我们偶尔想回到之前的时光，但是却知道人始终要学会向前看。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